0: 臣与打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伶仃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
1: 一起进步吧。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秦岭腹地，细要山落，三年一届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3: 征途马路似银红，疆场之上。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边关一轮冷月，脚下一方家国，将在外有百战不畏身死的忠诚，也有众家共聚夫何处的柔情。经典传唱人曹轩宾就用这首《遥念词》带我们走进了民族英雄的灵魂深处，开启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征途漫路似银河，疆场之上忠魂舞。

0: 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再生。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

热，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树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恍若隔世。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有千宫之宫著称的大明宫，唐代21位皇帝中有17位曾在此居住和听政。诗人王维的这首早期大明宫之作《穿越千年》，再次一展万邦来朝、开元盛世的大唐气魄。而今天由经典传唱人黑撒乐队改编创作，谱了曲，用音乐再次带众人追溯时空，醉与长安。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0万。把《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2: 《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

0: 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1: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2: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3: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4: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5: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6: FM105.5
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7: Welcome to 西安 Metro，
8: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9: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

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墙，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13.74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安城的骨架。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墙垛与飞檐不觉

0: 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今日的顺城巷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同时，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地道小吃、酒吧、咖啡店，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院门扮演，静待听客到访。
1: 换节变节奏。
0: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沿着城墙根走入顺城巷，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或许更能了解西安。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

0: 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7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3: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3: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4: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4: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西安，
7: 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8: 多少钱？8块钱。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7: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

0: 井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中国科学家找到焦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毕彦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焦球存在的新证据。焦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焦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焦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焦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焦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寥寥数字超然千古。苏东坡是公认大才子，更是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所以回首萧瑟谁怕，风雨迎头谁怕。就像这首《定风波》的经典传唱人黄绮珊所说，无论人生处高处低处贵处贱，你要感谢你过去的光荣，也要感谢你过去的苦难。

0: 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3: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2: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3: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4: 妈妈，快来吃西瓜。
2: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

0: 源，经典永流传。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

0: 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伶仃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
1: 一起进步吧。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10000辆私家车的车主能做到，每年就可节油50多亿升，减少二氧化碳1000多万吨。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坐公交、搭地铁、骑个自行车，每月少开几天车，换个方式感受烟火人间的快乐。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高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1: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

0: 过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征途马路似银红，疆场直上。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边关一轮冷月，脚下一方家国，将在外有百战不畏身死的忠诚，也有众家共聚夫何处的柔情。经典传唱人曹轩宾就用这首《遥念词》带我们走进了民族英雄的灵魂深处，开启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征途漫路似银河，疆场之上忠魂舞。

0: 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
2: 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

0: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有千宫之宫著称的大明宫，唐代21位皇帝中有17位曾在此居住和听政。诗人王维的这首早期大明宫之作《穿越千年》，再次一展万邦来朝、开元盛世的大唐。

同气魄，而今天由经典传唱人黑撒乐队改编创作，谱了曲，用音乐再次带众人追溯时空，醉与长安。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

0: 在一件小事儿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0: 在一件小事儿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2: 妈妈，快来吃西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守三秦戏曲根脉，展时代艺术芳华。作为我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秦腔、商洛花鼓、汉调逛逛、汉调二黄多剧种同台竞演，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计划。既有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还有以漫川古镇双戏楼为原型的汉剧《双戏楼》等本土好戏轮番上演。秦岭之畔，唱响秦风楚韵，欢迎大家走进剧场打卡看戏，感受陕西戏曲的鲜活魅力。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0: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寥寥数字超然千古。苏东坡是公认大才子，更是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所以回首萧瑟谁怕，风雨迎头谁怕。就像这首《定风波》的经典传唱人黄绮珊所说，无论人生处高，
1: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

0: 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富人。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

0: 表情，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3: 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4: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5: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6: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7: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8: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9: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10: Welcome to CN Metro，
11: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12: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城中暮鼓。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有两座著名的明代建筑，它们是西安古城重要的标志性中心，它们就是钟楼、鼓楼。
13: 钟鼓楼的声音在召唤，
12: 钟为文，鼓为武，钟楼、鼓楼相距约100余米，朝相辉映，故有姊妹楼、文武楼之称。唐代诗人李贤用诗云：“朝钟暮鼓不挂，明月孤云常挂琴。”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在古代，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古时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
1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2: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点亮城市工程，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
15: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
16: 长安，长安。
12: 同样，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

0: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1: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0: 有什么关系啊？
1: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0: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1: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淡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故事，就出自北朝的一首民歌《木兰诗》。这个传颂了千年的巾帼英雄，被写进话本，搬上戏台迎。

木也被谱成了歌，经典传唱人尚雯婕就创作了这样的同名一曲，带我们走进了木兰心中的家国。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5: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6: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
7: 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3: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4: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5: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6: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7: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8: Welcome to CN Metro，
9: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10: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子午走向金陵陕石泉，直抵汉江北岸，横切秦岭主峰，跨秦岭，走月河梁，翻平河梁。

连续穿越三座大山，险隘无数，风光无数。国道破秦岭而入，顺山势而修，半溪而行，蜿蜒曲折，立于垭口，极目远眺，秦岭风光一览无遗。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宽阔的盘山路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沿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走进雄伟高大的秦岭深处，坐落在山间的小镇，掩映在一片五彩斑斓中的农舍，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束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恍若隔世。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其中之一。焦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焦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焦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3: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2: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3: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1: 妈妈，快来吃西瓜。
2: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4: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
9: 听着爷爷唱着歌，

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墙，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13.74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安城的骨架。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墙垛与飞檐不觉

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今日的顺城巷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0: 华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
0: 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热。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Welcome to CN Metro。
6: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7: 燃亮前方，后期的经济时候起初忘掉是在这里前在学校。
8: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城市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0: 心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热爱。

0: 这奢侈的晚餐。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